0: 警察了。
1: 下里有咱的马哥就那叫我罗罗。
0: 你们喊了呢？
1: 那个拉就那那罗罗。
2: 呀嘛奈，
1: 阿拉我这也拉就那罗罗。
2: 呀嘛奈，阿个牛哥，哎嘛，我可干你哒。
1: 阿拉这样跟个拉就拉罗罗。
3: 那个这个拉金哥也把我罗罗罗。
0: 奶奶，
1: 咱俩跟着
0: 那
1: 爸爸。
0: 妈妈留下了狗干掉。好了，咱们把母亲的爸爸带领
2: 要吃香的。奶奶，你娘早哪能早？我高兴到哪样呢？
1: 我来叫那几个家干的好了。
3: 奶奶要。